0: 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2: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

安全防范，统筹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周一，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40余名开化热血青年肩披绶带、身着戎装，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即将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征程。县委书记陈丽华致欢送词，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陈提法等县领导参加。县人武部上校政治。

0: 各县市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分管副部长、开化县工商联、开化县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代表等参加。 王胜峰代表开化县委、县政府向参加本次活动的领导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开化县依托省档案馆的权威史料，市委统战部的悉心指导，深入挖掘整合浙西革命斗争纪念馆、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等红色资源。
1: 聚力打造一核一轴一圈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文化传播、实践研学等活动，推动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浸润人心，不断化好共建共治共享的最大同心圆，为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建设汇聚最磅礴的力量。当前，开化正处于追赶奔赴的关键阶段。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省档案馆史料共建、资源共享、文化共传，不断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丰富实践活动载体，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让同心力量充分迸发。周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

导向，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主动谋划、主动对接，全力导入发展增量。要主动对标学习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切实转化为追赶奔赴的新场景、新成效。要锤炼工作作风，持续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全面凝聚追赶奔赴、跨越赶超的强大合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本期节目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

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2-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度左右。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0: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些？
1: 衢州市房票系统里的房源种类多，公寓、洋房、排屋、通

0: 收哪些补助。
1: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享受。

0: 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
0: 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稀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稀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

院青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金镇于女士，18368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08。

0: 执着和坚韧，卢亚仙在水果种植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今在他的果园里有杨梅、
1: 方兆熙篆书一联，可接而生，可见为书次第者，乐善不倦，乐得英才教育之，并题诗：丽履秋郊得得行，天然小树傍岩城，知烟古洞藏何处，孤鹤空山怨有情，于此婆娑。

0: 我遗老子好将讲读至诸生，年来上记儿时事，灯火三更月五更。
1: 崇文新月呢，这个在当时在大骑兵啊、春德这一带都非常出名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大家都留学都知道这个地方。
0: 村头溪在大溪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金竹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金竹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哨兵2至5名。由巡检领导向县令负责。
2: 从明代开始，开化境内的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岭、华埠、金柱岭等6个巡检司。这6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柱岭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柱岭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0: 置了金竹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竹岭巡检司。
1: 清顺治四年十一月，清政府为维护浙赣边界的安宁，将金竹岭的巡检司移往马京。清康熙四十年，因机房的需要，金竹岭巡检司呢又移到了华埠。
0: 咸丰八年，金竹岭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十年六月，巡检匡森兰详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竹岭巡检司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据此推测，金竹岭巡检司裁撤时间当在光绪末期。农历五月十三，距离金竹岭十数里外，明洪五年间建成的大宗博地前，大

0: 更多的还是想一睹大宗伯帝的风采。
1: 大宗伯帝是居其于世的宗祠，占地有531平方米，建筑面积1440平方米，宗祠现在依次为西台、大厅和楼房三进。那么这个建筑呢，目前那个门楼呢，是非常雄伟的，是我们县里现在保存下来面积最大、门楼最雄伟的一个古建筑。2011年被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据《巨溪于氏族谱》，唐天佑3年，俞伯自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

洞仙歌。四周中秋作，晁补之。青烟明处，碧海飞金镜。永夜闲街卧桂影，露凉时凌乱多少寒将，神经远唯有蓝桥路近，水晶帘薄恰，

有一家大公司要招聘一位市场人员，丰厚的薪水和良好的福利待遇吸引了不少报名者。应聘的条件除了其他基本条件之外，还要求有一定的口才，许多人跃跃欲试。经过笔试和面试，留下了三个人进入最后的测验。第一个应聘者一走进来，就看到面前坐着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他在商场中叱咤风云，以果断和善变著称。应聘者一见老总亲自面试，不免心慌意乱起来。老总的问题尖刻而带有挑衅性，应聘者根本不敢正面驳斥，只是竭力地自圆其说。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被老总问得毫无招架之力。老总笑着对他说：“你可以出去了。”第二位也是如此。他一看到主持测验的是商海中威信极高的老总，很快轮到了第三位应聘者。面前的老总在他眼里只是一位戴着眼镜、干瘦而精明的老招聘人。应聘者对老总说：“你好。”老总威严地扫了他一眼，提了许多问题。应聘者侃侃而谈，老总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突然，老总提出一个涉及个人隐私而且十分尖刻的问题。应聘者一听，不禁有些气恼，但仍然平静而有礼貌地指正了老总。老总不同意他的

止了，笑着说，不错，有胆量，你等我们公司的最后通知吧。第三位应聘者气呼呼地走出面试时，看到先前的那两位应聘者，当得知那位面试官是集团公司的老总时，第三位应聘者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他想起刚才和老总争辩的场面，估计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录用的。而结局却出乎意料，真正被录用的是第三位应聘者。公司老总评价他说，他是少见的有自信心的年轻人。

自信就能给人带来成功。纵观中外名人成功的典故，没有人不是用极大的自信为自己争取到成功的机会的。自信的人

0: 中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继续行走浙江嘉兴，登上画舫红船，
3: 是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公尺的地方进行开会的。
2: 走进海宁皮革城，看小城市如何引领时尚潮。
4: 大品牌的皮衣设计来源
5: 就在海宁。
2: 钱塘江边追涌潮，潮起潮落上奇观。
6: 那个潮水的水浪，
2: 潮涌之地正在播出。
6: 那像海宁，你们这个设计师协会里头，

0: 说像这一件衣服
1: 啊，
0: 像这件衣服呢，我们皮呢，第一个呢，从视觉上来看，这个衣服有没有明显的色差，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你摸上去手感好不好？这个皮衣呢，手感摸起来又柔软又有弹性，这属于比较好的皮。还有一个呢，你看那个皮的这个立面，就像人的皮肤的毛孔一样的，其实它也是皮肤组成的嘛。这个毛孔够不够细？毛孔越细呢，代表这个羊的年龄越小，皮肤越好。所以呢，其实简单来讲，跟人的皮肤差不多。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摸上去你感觉手感好的话，
0: 你摸摸这个，
1: 可能这个皮子就会好。
0: 对对对。
2: 皮衣的颜色也是鉴别质量的标准，一般质量好的皮衣都是用一整块皮制作而成，中间拼接较少，而且颜色一致，没有明显的色差。除此之外，就是看制作工艺的细节处。
0: 你像这件衣服，它里面做工就很好，

0: 这是第一幢
1: 啊，这是海宁的第一个小洋房，
0: 因为他父亲是当时商会的会长，经常在外面经商的。徐志摩呢又出国留学，回国之后呢又在上海、北京就做任职，学校里任职，所以他把一些先进的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元素引进到我们这里。
2: 这座二层小楼外观看上去是一栋西式风格的建筑，但走进大门发现里面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式庭院。解说员林老师告诉我们，宅子里面有很多材料都是从国外运回来的，天津里的水磨石地砖、彩色花纹玻璃，这些建筑材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人家才开始使用。
3: 这就是进口的地砖啊，真的很漂亮。
0: 哎，是啊，
3: 这地砖到现在应该有80多年了吧，
0: 这个颜色依然很好看啊。这个地砖是当年从德国进口的彩绘地砖，是一个重彩地砖，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它还是亚光的。
1: 还挺时尚的。
0: 头顶这个灯，这个灯它当时也是进口的，
3: 不过这个是复原的，很可惜的。整个大厅的一个陈列摆设呢，也是中西合璧的，西式的地砖，西式的吊灯，然后旁边的摆设是中式的，梁上的雕花也是中式的。
2: 有人评价徐志摩是

0: 看到很多穿着古装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我听说这条街道呢，文化的底蕴也是非常深厚的，其中海宁皮影戏就在这儿啊，非常的有名，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哎，你好阿姨。哎，现在还有皮影戏的演出吧？
1: 啊，有的，那爷爷在里面
0: 啊。从这边走吗？
1: 哎，从这里边走。
0: 好，谢谢。听着声音好像里面正在演出呢。
2: 走进这间古色古香的房子，里面坐着十来个观众，虽然屋子里有些凉，但他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皮影戏俗称影子戏，起源于北宋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随着宋氏南侵流传到浙江，

0: 年还不到四十岁，学了很多年杂技，四年前才开始学习皮影。他唱的虽然还没有那些老师傅唱的纯正，但他这个年纪正是目前传承海宁皮影艺术的中坚力量。
1: 真好，
2: 我有一种担忧，就是文化能不能传承下去。那今天听两位老师这么一说，我们发现这种担忧在这儿可以避免了，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像您这样的，一直在这里继续传承着这个传统的东西。
0: 和这些皮影艺人聊着天，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因为现在不是旅游旺季，这里的游客并不多，所以下午这些艺人们还要回到剧团去排练新的曲目，而我们摄制组一行也赶往江边，等待钱塘江大潮。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盐官，这里是看钱塘江潮最好的地方。而我身边的这个美女呢，是当地的导游，叫李平。你好，
3: 你好。

0: 才看到了，这是沿海星空这次最大的收获了。那现在我们是要追着潮走吗？
1: 对，
0: 走吧，我们一起把潮送走。
2: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然。观钱塘秋潮早在汉朝时就已风行，此后数百年时间不断有文人墨客写诗作赋赞叹钱塘潮。奔腾的潮水速度快，力量大，潮头有时高达3-5米，每秒钟推进的速度近10米，带来10万甚至20万吨的潮水倒灌进钱塘江。
0: 我现在发现啊，它这个速度可能真的是我们追不上的。
3: 对对，
0: 我现在可后悔了，没有带一辆自行车来。你刚刚说骑着车子是可以跟得上的。
3: 对对，
0: 这潮水涌动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3: 对，
0: 潮水过来以后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海水的那种咸腥味儿。嗯，

0: 考中进士嘛，多风光的事。做过一段绸缎的长衫，穿了30年，每次有重大的活动才拿出来穿一下。所以曾国藩在历史上号称一品宰相，不是他官居一品，是他每次吃饭一碗饭一道菜，只吃眼前的一道菜，包括人家请他，他去那个筹集军费的时候，两淮的盐商多有钱啊，摆些豪宴来请他，曾国藩一看就眼前那盆花生米，只吃那盆花生米，别的都不吃，眼前要是一盆青菜就只吃青菜。后来旁边人问他，他说一餐而费千金，吾口不忍食，目不忍睹啊，啊！所以这个穷字，我觉得曾国藩为官要学曾国藩，我们经常讲啊，这是为官之本啊，你守得住一个穷字，守得住这个根本啊，你就不会越雷池一步啊。第二一个，他对子弟来讲，他不希望子弟做官嘛，那为什么也要穷呢？他讲守得住这个穷字的话，人生境界就不一样。曾国藩讲，只有穷下来才能培养克勤小物的习惯，才能培养他去做每一件事入乎其内的习惯。
1: 在曾国藩的家训中，首重食己，首重修身，他在个人修养上最为严格。曾国藩每日静坐反思己过，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修为。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出了做人的最高境界，勤俭自持，惜劳惜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在曾国藩看来，由穷到勤才能进入静的境界，勤静相合，这个过程中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0: 呀，儿子，
1: 儿子啊，嗯，那话是不是真的要富养？
0: 我觉得不论男孩女孩，在这个穷养啊，不是就一点物质条件都不给他提供。我刚才讲穷养是为了培养克勤小物，培养能勤能静的内心的洗礼，在这一点上男孩女孩都一样，不光是孩子啊，我们自己其实大人也应该是这样。
1: 自古大家出闺秀，从来纨绔

0: 但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呢，现在刚刚要毕业，正面临着找工作，找完工作买房子，买完房子要生孩子，这么多的事儿，
1: 你想太远，
0: 我们得拼呀、啊，
1: 不远，
0: 真的，我们要拼呀、
2: 啊，直接生孩子。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静不下来，去西藏，去西藏你一定能静下来，因为在那个地方高原缺氧，你不得不慢下来，你不能快，你越快，你身体越不舒服。而有关于所谓的穷，你可以到墓地里去走一走，你看看有多少人在十几岁几岁就走了，你觉得你还穷吗？你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是吧？你还有能言善辩的嘴，你还有满肚子的学问，你跟那些人比起来你太富有了。
2: 对，
1: 去这两个地方你就会觉得静和穷都能做到。
2: 涂磊老师说得太好了，真正的穷是什么？真正的富有是什么？而不是以简单的以金钱来衡量。
1: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吗？
3: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那据我了解，如果光凭曾国藩自己的努力的话，他不一定能成为有这样一个成就的人。他的老师，
2: 对，
3: 穆

0: 鱼，但你一定会得之桑榆。但是你只有机遇，没有努力在手上的时候，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啊，这就是努力和机遇的关系。
1: 接下来我们聊什么？
0: 应该是齐家的部分吧。
1: 齐家，再次掌声继续。
0: 曾国藩号称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代大儒，也是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啊，学问不用说，一代学问宗师。但是他所理解的学问是什么呢？他曾经家训中有句名言，叫"

啊，这个外放不得了，京官到地方外放，朝廷要给一大笔差旅费，比你实际需要的要多。曾国藩当时一年工资才30多两白银，就这笔外放的费用一下子得了1000多两，1000出头啊，他就把那个出头的那部分自己留下来，把1000两白银怎么样全部寄回家。为什么？孝子啊，啊，随前寄去一封家书，对这1000两银子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觉得我们曾家留下600两银子自己用，拿出这里面的400两银子接济一下穷亲戚穷朋友。结果哎，老爹的信是等到了，表示首肯啊，非常好。等到兄弟们的信的时候，曾国藩打开一看啊，看了两行字，突然心中怒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因为两个弟弟署名的啊，曾国华和曾国荃署名的这封家书

文理一定有老九的主意吧，是吧？曾国荃的文章啊，也比以前进步多了。哎呀，我一看两位弟弟的信，惭愧啊，哥哥我这些年来进步不如你们大呀，是不是？我得向你们好好讨教啊。结果这封信回去之后，危机是吧，顿时消弭于无形。所以曾国藩后来他有个女婿叫袁玉生啊，不咋地，他给他大儿子这个曾纪泽已经主持家务的时候说，一定要交代家中上上下下乃至仆人都不能对这个女婿怎么样假以颜色。他解释为什么这样，他说一个人要在一个良性的成长环境里头才会良性循环，一个人如果在一个恶性的成长环境里头必然会导致恶性循环，而家庭是影响我们成长的

0: 宦之家，每每兴旺不过一二代，而商贾之家，每每兴旺可以两三代，而这个诗书之家啊，可以兴旺这个四五代，耕读校友之家可望十代。所以曾家的后代呢，确实走仕途的不多，但是我觉得其实走不走仕途不是最关键的选择，而是那种传家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支持下你个人的境界和对社会的理想，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1: 带着出世的眼光来入世，享受生活不沉湎，看透生活不消极，可以称为优秀。
2: 在曾国藩的后代中，外交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数学家、艺术家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才达到了276人，如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数学家曾纪红、教育家曾宝孙等。可以说，正是因为曾国藩杰出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自己的言传身教，使得曾氏家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1: 非常感谢立波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

0: 零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周一，2026年下半年开化县新兵出征仪式举行。周一，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人大代表联络点启用。周二。

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二路2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2号执行局。

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一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00。

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年8月18日。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通告，为深入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

0: 政府网516265。
1: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2: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璀璨而又丰富的物质遗产沉淀了大西边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书院、金竹岭巡检司衙门等遗迹遗址，执着地守望着祖先创下的基业，娓娓叙说着渐行渐远的往昔。本期的寻踪三古将带您走进大西边乡。

小哥。

0: 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羊溪上，却有2座鼓浪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羊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就是架设在羊溪上的第一座单孔石拱廊桥，叫做登云桥。陆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2: 好的，这个桥呢，据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清嘉庆24年。那么三。

0: 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台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吉林上书1964年兴树等字样。
1: 爷爷，这个桥和亭子是什么时候造的呀？
2: 是清朝造的
1: 啊。清朝，那也很多年了。
2: 将来那因为很旧了，到1900
0: 才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请衰，思建造书院，但因人长，知烟古洞藏何处，孤鹤空山怨有情，于此婆娑遗老子，好将讲读至诸生，年来上记儿时事，灯火三更月五更。
3: 崇文新院呢，这个在当时在大骑兵啊、春德这一带都非常出名的，

0: 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大家都留学都知道这个地方。
1: 村头溪在大溪边乡河段，古称巨溪。这段源自金竹岭的河流，串起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金竹岭巡检司就是其中之一。巡检司作为基层组织制度，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本配置为巡检一名，书办一名，工兵12至15名，

0: 陈设、马金、低范、云台、薛家林、华埠、金柱林等六个巡检司。这六个巡检司呢，前后的裁设时间不一，而设置时间最长的就是金柱林的巡检司。虽然名称都称金柱林巡检司，但地点却不断的变更。
1: 明嘉靖24年，澧水矿工到大西边一带采矿，朝廷为防止生变，设置了金柱岭巡检司。清朝沿袭旧制，整个开化只设置金柱岭巡检司。

0: 到了华埠。
1: 咸丰八年，金竹岭巡检司毁于太平天国。同治十年六月，巡检匡森兰详请拨款重建。民国开化县志稿记载，金竹岭巡检司最后一位巡检任命时间为光绪23年。据此推测，金竹岭巡检司裁撤时间当在光绪末期。13，距离金竹岭十数里外，明洪五年间建成的大宗博地前，大西边乡。

地位。如今的大宗博地，那些彰显于世荣耀的进士、翰林、拔贡、匾额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大半空间。这样的巨变中，唯一不变的是延续600多年的三月三、五月十三、六月六的大西边乡三大庙会，都从这里起点。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神秘树谷敲出理想的重音，十万大山的响声如何散入繁华都市？古的森林中，怎样升腾一段云南的传奇？

0: 甚至我觉得那个孔雀开屏，那是太好的节奏了。你说你用什么东西，沙锤能打出来，对吧？啊，然后那个，流水的声音，哗，碰到一个石头，唰，是吧？然后风吹树叶，树叶哗，他打的那个哈，打的那个，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人不会去拒绝他的，他不是商业不商业，而是人生命里面、情感里面需要这种东西。
1: 杨丽萍为自己的想法激动不已，注册成立了云南响声文化传播公司。可是接下来怎么做，能不能做，他觉得自己必须先得找一个人，安婷。
2: 安婷是什么人呢？这杨丽萍找他做什么呢？安婷啊，从事演出

0: 下去。为此，杨丽萍卖掉了在大理的房子。
1: 我没觉得我付出多少，就是我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是那个很糟糕的去弄得自己很糟糕，没有，我会去化解很多事情。
0: 对于剧组里庞杂的开支来说，卖房子的钱无疑是杯水车薪，很快就花光了，剧组危机四伏。突然有一天，赚钱的机会来了。由于当时杨丽萍成功地扮演了《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很多企业看中她的知名度和人气，希望请杨丽萍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但是这对于向来淡泊名利、一直守候自己的那一片心灵净土的杨丽萍来说，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人们知道杨丽萍试水商演，那是从2004年的云南映像开始的。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自打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啊，杨丽萍就没再领过国家的工资，她一直靠自己的作品来养活自己。她一贯主张，有价值的艺术也得有商业价值。如果说保护艺术却给社会造成了负担，让别人来掏钱养活自己，杨丽萍却

0: 云南响声是群体演出，大大小小的演员得200多人，从昆明直接奔北京，然后再去萧山，光是路费就要花出几十万。
1: 我们为什么这次选择用从外到里，从里再到外的这么一个巡演的过程？一呢是考虑到整个的成本啊，那么成本对于一个戏整个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用最近的路途

0: 1.5亿元的路费，单就杨丽萍的票房号召力和云南映像姊妹片的宣传力度，足以拿下全国的市场。
1: 实际上，在一地的演出，它的宣传力度会辐射到其他还没有演的这些城市，啊，包括北京作为中间，啊，宣传一直就没有断，啊，这样呢，它的宣传会辐射到正在演出的城市和将要演出的城市。
0: 对于这些，杨丽萍仍然不管不问，只是专心研究她的艺术。一个市场高手，一个艺术家。 默契地在各自的领域里忙碌着。

0: 艺术家去改变他的创作过程，而是要尊重他。
1: 5月7日，云南的响声在昆明首次公演，一连3场的票都被一抢而光。

0: 啊，也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
1: 短短的2个月，杨丽萍的云南响声就已经走过了萧山、重庆、贵州、北京等12个城市，演出近40场，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杨丽萍旋风。7月30日，云南响声来到了东莞，演出还没有开始，剧场外高矮大小不一的鼓就吸引了无数。

0: 不算商业运作的费用，首轮演出杨丽萍就已经收回了成本。
1: 我们这一群人从演员到我们就生活得非常好，该有的都有，就像一亩三分地一样，做得很好，就很生态，就是活得很生态，就是说自己跳舞养活自己，对吧？养活自己的精神，养育自己的精神，养育自己的灵魂。

杨丽萍作为云南文化艺术的形象代表之一啊，从云南印象到云南的响声，她在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并且充分结合商业力量运作这条路上，逐渐形成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特殊模式。有人说这是杨丽萍模式。

总是围绕着一群才华出众的年轻作曲家，因为配乐常常诞生于他们的通力合作之中。另外，汉斯季默作品的风格的多样性和题材的广泛性也大大超出了其他配乐家相对单一的风格。回首20年，汉斯季默这位出生于德国、成长在英国的作曲家，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创作才能和辛勤的耕耘，终于在强手如林的好莱坞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而让好莱坞初识季默创作天赋的，则是通过一部名叫《雨人》的影片。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汉斯季默配乐欣赏的音乐旅程，将要从这部获得了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开始。

为突出与人的公路片气质，寂寞为所有的音乐都加上了长长的吉他弦音。患有自闭症的主人公雷蒙德，既然拥有与常人完全不同的视觉角度，那么寂寞就想用一种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音乐形式来表现。而电子合成器模仿非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音色，正好满足了寂需要。

用于描写长长公路旅程的在路上音乐主题，在动感的打击乐所铺就的节奏肢体上，以电子合成器所创造出的前所未有的一线式音色，勾勒出一条简朴但非常迷人的旋律。在充满律动的轻松曲调，在夕阳斜照的高速公路上，远景中的汽车迎

单簧管作为主奏乐器贯穿整段音乐中，在富于风格的钢琴、萨克斯以及爵士鼓的衬托下，宛如一朵清新淡雅、人见人爱的小百合。

喧闹的音乐戛然而止，将音乐串联进一个小调式的温婉段落，但其中蕴含着的激情仍在。不断重复强奏弦乐低音，以及突然转变的声音采，都预示着主人公被车祸蒙上灰暗的人。小号则像是车手不屈的昂扬斗志，在形逐渐壮大，极富形象感的配乐揭示出影片与命运抗争的终极命题。

上广为流传。在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对位于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江豚进行监测时，摄影师拍下了长江江豚眼睛里流出的一滴透明液体，人们惊呼江豚哭了。持续的干旱使这个本来就濒危的珍稀动物面临生存危机。和江豚遭遇类似的还有保护区的麋鹿。走进保护区，经过一片草地时，是一大片干涸而且枯白了的土地，远处的湿泥地里几只麋鹿静静地站着，像顶着一棵树一样。

0: 往，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1: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0: 讲述自己的故事。
1: 请听《国家往事》系列之《尼克松访华》上集。
2: 这是一段人所共知的外交佳话，但冰封已久的中美外交大门为何会突然打开？
3: 到中国去，不仅成为了尼克松的一个家庭梦想，也是一个美国总统上任后的头等国家大事。
2: 面对20多年来积累的误解与隔阂，中美建交如何才能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
3: 邀请美国队访华，不正好是改善两国关系的最佳时机吗？毛泽东为何会拒绝呢？
2: 为促成中美关系

0: 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美国政界一直是当，也为尼克松打开了一条顺利的仕途之路。1952年，尼克松就成功的当选为美国历史上，
1: 也就假装糊涂，不肯掏钱。蒋介石不肯掏钱的原因，除了妻子宋美龄不愿意之外，主要是他在仕途上并不看好尼克松。可是没有想到，尼克松第二年就入主了白宫，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大大的出乎了蒋介石的预料。而如今，尼克松要访华的消息又一次出乎了蒋介石的预料，气愤不已的蒋介石将自己的怒火全部写进了当天的日记。此等政客，成事。

0: 足，败事有余。蒋介石认为，尼克松之所以疏远台北，亲近北京，其原因就在于尼克松要报复他1967年台湾之行空手而归的仇恨。
1: 无论蒋介石有多不情愿，但尼克松访华的计划已成定局。为了准确把握中国领导人的风格和习惯，尼克松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为了能和毛泽东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尼克松还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相当多的哲学著作。然而，就在尼克松到达北京前9天，毛泽东突然休克，心脏一度停止跳动。
0: 这一天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了，好在医疗组早就已经进驻了毛泽东的住处，经过抢救，毛泽东的病情才算稳定了下来。但是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医疗组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必须保证毛泽东能够按期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但即便如此，尼克松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否能与毛泽东会面，中方一直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1: 1972年2月17日10:35。

进入了中国领空，他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可是按照中方的规定，由于中美两国尚未建交，美国人的飞机是不能在中国上空自由飞行的，即使是总统的专机也不例外。美国人听到之后难以接受，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美国总统出访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因为总统是全美国唯一有权在24小时之内发布战争命令的人，而且他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不能保证这一点。

就绪，所有人的目光都沿着跑道向远处眺望。11点30分，尼克松的专机终于降落在了首都国际机场，和之前预计的时间十分吻合。实际上，这个时间也是尼克松精心安排的，因为这时正好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也是美国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尼克松的专机选择在这一时间降落。 无疑是想让更多的人见证他所创造的这一历史时刻。飞机停稳后，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下舷梯。尼克松与夫人帕特的身后，并没有跟随其他美方工作人员，而且在接近周恩来的一瞬间，尼克松还主动伸出了右手迎接周恩来。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的这张照片，成为了日后中美破冰之旅。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间，两双手握在一起，足足有一。

0: 没有明显的色差，除此之外就是看制作工艺的细节处。
1: 你像这件衣服它里面做工就很好，你看这个手机袋，看里面做的细节好不好。这个呢也是一件衣服做的好不好，就是看内在的东西。
0: 在张老师的指引下，我们在皮革城的一个商场里逛了3个小时，也只能算得上是走马观花。整个皮革城占地77万平方米，2800多家进户，年成交额近100亿元，市场年客流量455万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皮革专业市场。一个县级市能将皮革业做到这个程度，一直被人们称作奇迹。因为海宁既不生产皮革，也没有大量的固定消费人群，但却成为了中国皮革产业中心。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合力挖坑，是海宁人自己总结的生意经。正是凭借这几个字，海宁人一步一步创造了小城市大时尚的奇迹。
2: 我发现这个海宁皮革城真的是太大了，我们转了几个小时，现在天色都暗下来了，还是没有转完。但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像我身边这些走着准备要回家的人，他们都拎着大包小包，带了好多的收获回家。虽然我今天没有买到东西，但是跟张老师在一起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谢谢您啊，张老师。
1: 客气。那个海宁这个地方，这个皮革城市太大了，一天是逛不完，希望下次你欢迎再来。
2: 好，一定来。我们今天皮革城的行程就先到这里，海宁之行我们继续出发。
0: 说起海宁的时尚，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徐志摩，他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早年留学英美的经历使他具有了新潮思想和浪漫的生活方式。
3: 历史上有很多的名人都生活在海宁，徐志摩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房子呢就是徐志摩的故居，虽然这个房子是1926年建立的，距现在过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当我走在这条街道上的时候，看见这个房子还是觉得非常的醒目。徐志摩在这儿住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就在这里。
0: 徐志摩故居就在海宁霞石镇干河街40号，这栋小楼是徐志摩的父亲为他建造。

0: 时期啊，在上海就是附近的一些大城市，这种房子还是很多见的，已经开始很多了。但是我们这里这是第一幢
1: 啊，这是海宁的第一个小洋房，
0: 因为他父亲是当时商会的会长，经常在外面经商的。徐志摩呢又出国留学，回国之后呢又在上海、北京就做任职，学校里任职，所以他把一些先进的、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元素引进到我们这里。
2: 这座二层小楼外观看上去是一栋西式风格的建筑，但走进大门发现里面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式庭院。解说员林老师告诉我们，宅子里面有很多彩

0: 话来讲，它还是亚光的，
1: 还挺时尚。
0: 头顶这个灯，
2: 这个灯它当时也是进口的，不过这个是复原的，很可惜的。整个大厅的一个陈列摆设呢，也是中西合璧的，西式的地砖，西式的吊灯，然后旁边的摆设是中式的，梁上的雕花也是中式的。
3: 有人评价徐志摩是生前充满了是非，死后充满了争议。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诗。屋子里各种时期的照片，把我们带入了徐志摩生活过的那个年代。这位一生追求自由的诗人，在这间屋子先后居住了有半年的时间，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在故居里还保存着他们住过的婚房。
0: 这边是徐志摩的新房，
1: 哦，还有壁炉呢。
2: 对，有壁炉的，
1: 还有一个烛台。

0: 虽然冬季并不是观潮的好时间，但是前去领略气势宏大的钱塘江大潮还是不能少的。一早我们从海宁市区出发，前往盐官镇观潮。
1: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有四次就来到了这里海宁盐官。今天我们要进去看一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这儿看钱塘江大潮。
0: 早在西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利用钱塘江水利之便制造食盐贩卖，还专门设置了盐官专门管理，后来官名变为地名，称为盐官。盐官不仅是官潮圣地，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摄制组来到这里，得知当天的涌潮将在下午1点多到达盐官。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当地著名的一条旅游风情街。
1: 以前的盐官有72弄三大街，我们现在走的呢就是这三大街之一。现在呢，这条街道已经在原来的一些基础上经过一些修缮，变成了一条旅游风情街。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穿着古装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我听说这条街道呢，文化的底蕴也是非常深厚的，其中海宁。

0: 唱腔或高亢激昂，或婉转优雅。这首《八仙庆寿》讲的是八仙为王母蟠桃祝寿的故事。依洋腔的演唱，再配上老艺人的二胡声，更增添了水乡韵味。为我们演唱的这位皮影艺人叫张亮，今年还不到40岁，学了很多年杂技，4年前才开始学习皮影。他唱的虽然还没有那些老师傅唱的纯正，但他这个年纪正是目前传承海宁皮影艺术的中坚力量。
1: 真好。那我想知道，除了这种传统的剧目之外，在这儿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剧目？比如说，如果要是一些国外的游客或者是外地的游客过来听不懂这种语言的话怎么办呢？
2: 有的，我们有童话剧的。
3: 童话这个好像不童话
1: 剧。还有童话剧啊。这是什么？
2: 这个凳子啊。
1: 哦，这是凳子。哎，
2: 对。
1: 哎呀，还有烛台呢。
2: 对呀、
4: 啊、是
2: 啊、王子，你多吃一点啊，我把这个推过来一点。
4: 哦，谢谢你，公主。
2: 不用谢。
1: 哎，我发现原来这种古老的文化还能够有一种新的传承，而且。

0: 一线潮的观潮点。
1: 钱塘潮的形成还和杭州湾喇叭口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在杭州湾湾口位置，两岸宽度有100公里，可是在盐官附近的江面就只有3公里左右。当外海来的大量潮水涌进狭窄河道时，湾内的水面来不及均匀涨高，只好一浪高过一浪，层层相叠。再加上钱塘江水底有很多沉沙，对潮流起着阻挡和摩擦作用，潮水前进的速度突然减慢，后面的潮水又迅速涌进来，潮头越来越高，形成天下奇观钱塘潮。
2: 这水浪翻滚着，带着那种轰隆隆的雷鸣声，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而且现在我看到他们就这样从我的身边这样流过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贴切，跟我们的那首歌词就是潮涨潮落潮涌东方。我们今天就真的看到了，这是沿海行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了。那现在我们是要追着潮走吗？
3: 我

资源开发成了一种独特的奇观。现在我们也发现海宁人在用他们的智慧、勇气和执着创造着这里美好的生活，用时尚装扮着这个美好的城市。海宁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下一站杭州。

小秃丁杰姆和司机卢卡斯获得联邦德国少年儿童文学奖。1974年，又因中篇幻想小说《默默》第二次获奖。1979年出版的《讲不完的故事》曾被定为少年一代的必读书。

童话小屋，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天空阳光灿烂，乌龟淘淘正坐在他那舒适的家门前，慢条斯理地

0: 一步坚持往前走呗。
1: 发发大声说，
2: 可你想过没有，婚礼两周后就开始了呀。
0: 淘淘满怀信心地看了看自己的腿，他们虽然短小但很结实。他对发发说，
3: 我会准时赶到那里的。
0: 发发充满同情地劝说道，
2: 淘淘，连我都觉得路途太远了，可我的腿不但比你的灵巧，

0: 我应邀去参加他的婚礼。
1: 你难道没看见我们大家都穿着丧服吗？几天前我们刚刚安葬了伟大的狮王28世，他在与老虎厮厮的拼杀中身负重伤，已经不幸去世了。所以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或者你也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哀悼狮王。
0: 淘淘客气地回答说：
2: 很遗憾，我不能这样，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0: 说完他又重新上路了。乌鸦们疑惑不解地看着乌龟的背影，然后凑在一起叽叽呱呱地说：
1: 这个固执倔强的家伙，
3: 倔强的家伙，他居然去参加什么婚礼？

淘淘是一只执着的乌龟，他打定主意要去参加狮王二十八世的婚礼，哪怕走错了路重新返回来也不放弃。他没有赶上狮王二十八世的婚礼庆典，但他赶上了狮王二十九世的婚礼庆典。其实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只有像淘淘一样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才会取得成功。

子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0: 一直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0: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

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

0: 灵呢？老鹰回答说，
1: 我的孩子在巢里等着我带回食物，可是我快到晚上也没有找到。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在这里走过，就扑下来，没想到正碰到夹子上，狐狸逃过了灾难，我却要遭殃了。
0: 农夫说，既然我遇到了这件事，我就应该帮助你，你忍住痛，让我把夹子打开。农夫打开夹子，给老鹰的伤腿上敷上了草。

躺着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离开，那么就一定会葬身墙下的。农夫高兴地说：“啊，现在我明白那只老鹰为什么要抓我的头巾了。”

0: 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

情绪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

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之声。
1: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2: 建设国家工业城市，开启现代化

坚持以市场化机制推进片区组团发展，进一步挖掘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加大青年入乡招引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带动片区内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在衢江区诗画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陈立华一行认真听取衢江一代莲石村一院兴百业一链聚千财一体汇万家的十百千万组团发展模式情况汇报，并走进青创中心、共富庭院、花园农场、短剧工坊等地，与青年农创客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推动青年入乡、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和市场运营等工作情况。

经理针对假期出行、生产、消费等形势特点，强化风险分析研判，前置落实防控措施，从源头上堵塞风险漏洞，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厂中厂、九小场所、危化品企业以及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燃气运

办。活动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以推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生态价值转化，助力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核心目标，聚力打造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区域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特色品牌。活动现场多项重磅成果集中发布，为开化科普研学产业提质增效、驾期文旅引流赋能。其中，开化一键智慧游新城市智慧门户正式登陆高德地图，依托精准数字化流量投放，实现文旅资源常态化曝光与高效引流，提前为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市场预热造势。同时，省阔科学传播学院青少年班项目正式发布。该项目立足开化县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场景，从公益科普角度出发，量身打造适配不同青少年年龄段的五色课程体系，让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更具针对性、趣味性和专业性。此外，开化县人民政府与山东大学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晚时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

是人的一个手机啊，那它的摄像头呢是像一个小云台一样，可以从机身升起，它能够转动点头，那视频通话可以自动跟拍，还能这个语音让它找角度给我拍照。那更神奇的是，就是它通过这个跟这个千问的合作，那它一句话能够操控手机，比如说我跟他说我帮我订一张明天去上海的高铁，那它的能真够像一个机器人助理一样。 帮你听懂这个指令并且执行好，那我的感受就是AI不再只停留在这个聊天，而是可以真正的帮我们办具体的一些事物的。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国秋。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这两天在绍兴举行。记者走进绍兴的街巷、校园和车间，感受这座古城以系统治理打造清洁城市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2: 河道是绍兴古城的灵动脉络，在越城区釜山街道环山河区域，绍兴市环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河道管理员陈国泰驾着小船，把漂浮在水面的柳叶一一打捞干净。
3: 上车的两档，来去四档。
4: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档，从鲤鱼桥出发到浮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2: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5: 居民的话都说了，我每天都要扫好几遍地，因为是落叶落下来可能会到河道里去，他就早点扫掉，很自觉。
2: 作为江南水乡，绍兴在水环境治理上进行了不少探索，110架无人机常态化巡查2300多条河道， AI 河湖长同步运行，河湖问题平均处置周期从20天压缩至5天，全域地表水稳定保持1类至3类水质。一条河的洁净折射一座城的治理，绍兴正全力打造源头减量、终端治理、末端循环。

0: 白乡、诸暨市店口镇等地探索文明婚宴制度，让乡村宴席食材损耗平均下降25%。绍兴大学食堂率先实现高效餐饮浪费全程可防控，末端减量循环，后厨食材综合利用率提高10%。师生光盘率提升到90%以上。前来考察的上海恒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沈健点赞道：“
1: 食堂的管理也好，对学生的摄取量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假如每个高校按照这个系统来，那节约到20%-30%以上的这个源头的减量，有一个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0: 从餐桌到全域，一张治理之网越织越密。截至目前，绍兴已建成近45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分类

0: 预制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99.9%的再生单体，重新纺成的面料品质比肩原生纤维，还做成了世界杯球服面料。公司副总经理关军说，这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2万吨废旧纺织品，年减少碳排放超30万吨。
1: 初始原料实施用我们将要被丢弃的一个废旧纺织品，经过我们的解聚、分离、提成、脱色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制成一个具有高品质、可追溯的一个再生原料，为无废纸这个创造做一点贡献，也为我们全国一个循环经济、绿色低碳大的一个环境的进行一个引领。2023年以来，绍兴完成清洁城市建设项目514个。
0: 群众满意度从91.08%提升到95.02%，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从政府倡导到全民自觉，绍兴正把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长效文明习惯。
2: 今天凌晨，一架由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起飞，前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成为浙江首条直飞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架起连接中欧的。

0: 提前飞。明年啊，我们还能开通美国和南美的航线。
1: 今天上午，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恒时代在横店开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甲级办公、商业购物中心和主题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计划于2030年竣工。项目深度融合影视基因，建成以后将引入高端商业品牌和影视衍生体验，并吸引横店集团总部入驻。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两旺，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夏秋换季，

0: 象的那么高，可以适量食用，但是糖尿病人等特殊人群建议少吃。
1: 邻里帮忙，帮完怕欠人情。杭州西湖区文兴街道正在尝试一种新解法，给邻里互助定个温柔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在文兴街道新洲社区，有一间挂着邻里之家牌子的小屋，获得首批杭州工匠称号的高浩在这里开了一家修脚铺，洗脚、修脚、按摩三件套，只收40元，10年没涨过价。居民吴先生说：“
3: 我就认了高师傅，技术好，啊，价格又合理，服务也周到。”
2: 高浩说：“坚持10年不涨价的底气是社区给的，社区无偿提供了铺面。
4: 我是跟社区共建的，跟社区合作嘛，我就一直这样服务下去，价格一直不变。85岁以上老人，就是1年修脚4次免费的。我感觉这种互相信任了，其实也正种价值了嘛。”
2: 新洲社区党委书记汤青说：“除了修脚，他们也有其他的邻里低场服务形式，
5: 比如说空调清洗就50块钱，简单的一个洗车15块，如果我们自己的达人还有就是联动物业一起就是

0: 部地区当天遭到以色列军队的射击和炮击，有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规

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

0: 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

0: 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0,000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

0: 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0: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

0: 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

对，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

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

0: 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

0: 执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

0: 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

0: 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 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透明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

0: 应当事人的诉类。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

0: 留言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际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
1: 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带动片区内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在渠江区诗化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陈立华一行认真听取渠江一代莲石村一院新百业一链聚千财一体汇万家的十百千万组团发展模式情况汇报，并走进青创中心共。

富庭苑、花园农场、短剧工坊等地与青年农创客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推动青年入乡、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和市场运营等工作情况。陈丽华表示，要认真学习徐江在乡村资源整合、人才引育留用、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优化青年入乡发展的全链条保障机制，加快打造产才融合服务平台，吸引更多年轻人带着新理念、新技术入乡创新创业，持续推动人才回归、资源回乡、项目回流，打造更多具有开化辨识度的共赴标志性成果。调研中，陈丽华表示，此次调研学习既是贯彻落实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一次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查找差距的宝贵机会，要以此为契机，吸收学习可复制、可借

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开化、追赶奔赴、加快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台记者程方哲、于立成、于问清、童亚文、毛俊毅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9月20号，县委书记程立华、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分别带队督导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丽华先后前往玉谷防洪墓、华埠镇专职消防队、爱科小微产业园、信实仓储中心、梧桐苑小区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管理重点、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强调，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集中，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针对假期出行、生产、消费等形势特点，强化风险分析研判，前置落实防控措施，从源头上堵塞风险漏洞，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厂中厂、九小厂所、危化品企业以及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燃气运维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深入开展滚动式、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点位、一清单，逐项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员，确保排查无死角、整改无盲区。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按照

企业安全生产、燃气安全运维等情况，现场部署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隐患闭环整改各项措施。王胜峰强调，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坚持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从严规范日常生产安全管理，强化员工培训和设备维护，配齐配强专业安全管理力量，健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结合自身行业风险点，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各类隐患整改闭环到位。要狠抓风险隐患清零，充分发动基层网格力量，落实包片包网格工作机制，优化人员组织调配，聚焦高层住宅、非线充电、危险作业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持续加大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巡查检查力度，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铁手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监管服务并重，推进各部门联合精准执法，坚决杜绝多头重复检查，聚焦企业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靠前做好指导帮扶，帮助企业找准风险漏洞，

活动现场多项重磅成果集中发布，为开化科普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嫁接文旅引流赋能。其中，开化一键智慧游新城市智慧门户正式登陆高德地图，依托精准数字化流量投放，实现文旅资源常态化曝光与高效引流，提前为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市场预热造势。同时，省阔科学传播学院青少年班项目正式发布。该项目立足开化县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场景，从公益科普角度出发，量身打造适配不同青少年年龄段的五色课程体系，让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更具针对性、趣味性和专业性。此外，开化县人民政府与山东大学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星空研学赛道，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丰富开化研学业态，拓宽生态科普边界。王一淼在会上表示，希望开化立足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核心生态优势，争当生态科普内容创新的试验田，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普研学行业标准，构建开放协同长效可持续的科普研学生态体系，全力将钱江源打造成为全国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标杆名片。会上，行业嘉宾围绕研学行业发展新趋势、特色研学产品打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抓紧啊，下午客户2点钟要来装箱，要来拉车子。
1: 好的，
0: 好的。
1: 多少箱了该？
0: 70箱。
2: 这里是临安亚仙家庭农场，正值美丽里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卢亚仙和果园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打包装箱。今年充足的光照让美丽里的产量大大增加。

0: 那段时间对于卢亚仙来说有着莫大的压力，但他不想放弃。他说当时的心里就像有一团火，憋着劲儿要叫大家看看他能做好。为了掌握果树种植技术，他隔三差五的就往农技站跑，任何农业方面的讲座他一个不落。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细心呵护下，2018年第一批美丽李终于要成熟上市了。本以为能大获丰收的他，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一场危机。
1: 走到果园，心情还是很想得很美好的，就是开始有美好的想象了，就是有收成了嘛。然后快可以上市的时候，我就台风来了，那一年就台风来了，就损失了差不多有一半吧。
2: 当时这个风来的时候，树枝树干全部吹毁掉了。如果你树干毁掉了，来年的这个结果就会很严重，满地全部是果子。哇，当时看到真的是崩溃的那种，看它，因为我看到都是觉得崩溃啊，因为这么多的果子，就像你好不容易养育了，快成熟了，可以卖了，然后就是这些全部在地上了，果上树上面根本就一个都留不下来，因为这里的风偏大，当年那个台风太大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养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

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记者今天获悉，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马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 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100多年来首次人类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蒂尔卡约虎猫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人们能否主动养脑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猫科动物，您都知道哪些呢？是知名大猫、顶级猎食者老虎、狮子、花豹、猎豹、雪豹，还是走红网络的表情帝兔孙舍利，又或者是家里和小区中的花花、翠花、乌云盖雪呢？100多年了，最近人类终于又在

0: 头型、脸型，然后就大概能知道一个是什么物种，应该是这个虎猫啊，或者是这个小斑虎猫。那么，但当时呢，它就是只是通过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暂时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它就没管这个事儿。那么又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这个科研人员所在的团队呢，想为这个当地的玻利维亚，这个野猫制作一个图鉴，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这个特别的猫了，但是呢，找来找去发现它的特征跟现有的所有的猫科物种呢都对不上，然后呢，就开始对它进行了遗传研究，然后通过这个样本呢，后来它还有一个是从野外获得的一个，跟它长得很像的这个猫咪的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1: 我们说这个虎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

0: 比如说像狮子跟老虎啊，这个老虎身上有条纹，狮子身上没有条纹，
1: 是。
0: 那就给确定是不同的物种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分类学进行研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在基因上可能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分化了，但是由于它们生活的区域、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它在不

的这个我们所谓说新出现的这样的虎猫的物种，但是呢，他们的研究方式呢是通过比如说像博物馆现有的这个标本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些标本已经是曾经有科研人员已经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虎猫，然后呢，或者是说它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家猫。

0: 些对比哈、啊，就比如说比家猫还小的蒂尔卡约虎猫，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片啊，看着挺奶凶的，它战斗力怎么样呢？
1: 因为现在这个猫呢，还是属于刚刚发现的，然后呢，对它的研究还不是那么的深入，而且呢，现有的这个个体呢，就是只有两只，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它的这个亲比较这个近的亲戚，其他的小斑虎猫，它们的行为或者它们的生存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推算。那么这个新的蒂尔卡约虎猫生存能力应该。

0: 态。具体到蒂尔卡约虎猫，研究者仔细检查过的活体只有两只啊，那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种刚发现它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呢？
1: 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两只活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种群就只剩两只了啊，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这个调查的方式没有那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这个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全面造成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数量确实比较少。对，因为呢它其实分布区也是比较狭窄的，然后比较特化的。那么这个新的虎猫它主要生活在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当中。然后呢这片森林呢其实相对

0: 在科研人员已经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已经都调查得很详细了。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地方还是处于未被探索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说不定就有通过我们的后续的一个调查的方式改进提升，可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科学家们把虎猫分得越来越细了。那可能外行人觉得这些虎猫长得也都差不多啊，生物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动物分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对于物种保护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这个它主要是，我们虽然说。

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

0: 觉得它是龅牙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的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是。
0: 啊。但是呢，对于龅牙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啊，也是我们这个

开始逐渐的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

0: 狗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它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

0: 合体。
1: 哦，
0: 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是一个负分儿，是一个减分儿的啊。
1: 对。
0: 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果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我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

0: 盼着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1: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在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啊。

0: 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0: 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利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

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34年前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

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0: 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奖，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

0: 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出臂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啊，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嗯，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棒，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棒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200米的自由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0: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

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一点紧张，但是他又说

0: 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万乐天呢，我觉得是他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他2005年出生，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1: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器。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
1: 嗯，
0: 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丁杰去守一下。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

0.32，高盛指数70.865，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70.432，孙伟是69.365。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高盛支柱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高盛支柱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13.833，六项总分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14.033，总分83.865，排在了高盛支柱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13.933，总分83.298，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13.666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

定位呢，它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它一传呢，它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杰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杰的一传，吴梦杰最离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

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3: 榜的第四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五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

0: 输球
1: 完败于这个布伦特福德。
0: 对，然后利物浦那边呢，这个比赛还好一些，就是伊萨克进了，
1: 小胜伯恩茅斯，
0: 对，伊萨克的一个机会啊，小胜伯恩茅斯。怎么看这几支传统豪强现在各家的一些问题哈？
1: 嗯，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五轮进了四个球，现在看呢，就是威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让这支球队呢。去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那可能。

备课，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真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啊。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

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啊，所以我觉得皇马的体系也没有形成。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啊，你这个没有用老将啊，这个碧玺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了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反而马竞这边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犀利，重点就是焊死你两个边路，尤其是他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锁死你这个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 VR 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

阿莫斯这些的边缘球员，当然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埃梅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七个，他大概踢飞了六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在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的完全是两回事，形象差了那么多，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

0: 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

0: 誓词。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旅客抵达海宁站、海宁西站后，可接续搭乘地方公交或轨道景区。
0: 这里有温度。
2: 亚特克当地时间21号表示，波兰寻求在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说，其中约4000到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到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到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1: 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赢得32席，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0: 大声锐评。
2: 近日，半月谈记者的调查揭开了部分基层干部休假的真实窘境。不少干部看似是

按时休假正常调休，实则全程在线随时待命，手机不敢静音，消息不敢滞后，审批不敢拖延，最终变成了在岗式休假。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这种休假不休息早已成为了基层的普遍无奈，成为不敢休不愿休之外另一类更扎心的休假难。根本原因就是当下基层不少关键岗位高度绑定个人，核心工作无人补位，重要事项没人拍板，工作链条就牢牢拴在少数干部的身上。敬业不是无底线的透支身心，担当也不是无休止的自我消耗。人们不反对假期值班、应急担当，反对的是让紧急待命变成了全年无休，让法定假期彻底沦为了异地办公时间。只会硬扛不懂休整的队伍走不远，只讲奉献不讲关爱的风气留不住人。破解换个地方办公的怪圈，首要之举就是破除精神之困，推翻以不休为荣的畸形政绩观。此外，还要补齐机制的短板，要让 AB 决制度真正落地，同时要厘清日常事务和应急任务的

销馆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骑手的抱怨被认真倾听，换来算法等灯平台规则的温情迭代。看似是算法参数的一次调整，实则是平台与骑手间劳动关系的一次精准校正，更是多元共治效能的直观注脚。算法向善不是口号，长期以来，骑手被夹在交通法规与配送时限之间，本该被兼顾的安全与效率成了单选题。当算法只计算速度不计算安全，只考核结果不考虑路况，这样的算法与向善的理念背道而驰。让算法学会等灯，这是一个好的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4: 这是我们家的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